0: 那得创业。
1: 那得创业。
0: 我是一个不发爱三倍的男人。嗯。28 John, where are you?
1: Affirmative, Robert.